0: 以后就都不是你过对哦，
1: 你
0: 妈妈结婚，你妈妈结婚了，你妈妈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你过，我为啥咯？
2: 不，这个是不是别人的？

0: 的爸爸买，哎呦了妈！
1: 俺家都当娘们呀，我那里小王八，来给他顶老王八，啊，给你装点真干的来，给小王八夹干，给小王八夹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个达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